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市中型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电。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

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寻常，人见人爱的苗小姐。
1: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哥哥，嗨，你好。
1: 我不是矮油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0: 我生病了。
1: 那听一下矮油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0: 那呢，好不了。
1: 为什么呢？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江畔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动捕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3: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

0: 谢谢。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飘，是谁能不害臊？你是心中有刀，嘴上发飙，不跟我这套。葵花点穴扫路，我回你一个笑里藏刀，三十六计走为上，你拿我怎么抄？生活就像玩游戏，虽说不赢房子不赢地，但你手眼通天，上面有人咱也不惧。我走南闯北，学贯中西，不争馒头我生口气，满面桃花走进武林，春风得意，我春风得意，
1: 武林有多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

0: 汽车调频。
1: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2: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3: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1: 医生，
4: 医生，
5: 医生，
6: 医生。
0: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2: 老公，周末带咱爸去看看牙吧。自从上次他掉了两颗牙，我看他现在吃饭都费劲儿。
7: 哎，都跟他说了好几次了，他还是不愿意去，还说什么老人家都掉牙，这是没办法的事儿。
2: 谁说的？有的老人牙齿保护得好，80了还能啃苹果呢。
0: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口腔颌面外科委员会成员、蚌埠医科大学临床学院教师张文汉。
8: 很多人觉得老掉牙是天经地义的，其实老年人掉牙并不是年龄增长的必然趋势，大多数是因为牙周病或者蛀牙等口腔疾病长期积累的后果。只要做好防护，老年人也会拥有一口好牙。老年人牙齿脱落的主要元凶是牙周病，牙菌斑和牙结石长期刺激牙龈，导致牙龈红肿、出血、萎缩，牙槽骨慢慢吸收，牙齿失去了支撑，然后就会慢慢的松动脱落。其次是蛀牙，老年人牙龈退缩，牙根暴露，容易发生根面龋，龋坏严重的时候会让牙齿烂掉，还有牙齿的磨耗，长期咀嚼让牙釉质变薄，牙本质暴露，就会导致敏感劈裂。这种情况最爱早上不爱刷牙从不洗牙的老年人，还有吸烟糖尿病的老人，因为吸烟会加重牙周炎症，糖尿病会影响口腔愈合，加速牙齿脱落。从医学角度看，只要能控制住牙周病，及时治疗蛀牙，老年人完全可以保留大部分天然牙，甚至到高龄仍能正常咀嚼。为什么很多老年人会掉牙呢？最核心的原因是口腔健康意识薄弱，年轻时不重视刷牙洗牙，等到牙齿松动才来就医，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其次是缺牙后不及时修复，缺牙呢会让邻牙倾斜，对颌牙伸长，加速其他牙齿松动脱落，还有全身疾病的影响，比如糖尿病、骨质疏松，会加重牙周病的进展。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掉牙会影响咀嚼功能，进而导致营养不良、消化问题，还会影响面容和发音。如果发现牙齿松动、蛀牙，要及时就医，通过洗牙、牙周治疗、补牙、种牙等方式保住牙齿，一般不要轻易拔除。其次，老年人也能预防掉牙，比如坚持每天刷牙、用牙线、定期洗牙，积极治疗糖尿病、高血压等全身疾病，缺牙后及时修复，避免邻牙受损。只要做好口腔护理，那么老掉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0: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9: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接下来进入984青春 ING。
10: 我们的青春如花般绽放，听过的歌，陪伴的人，走过的路，许诺的话。
9: 人的一生都像一朵青云，一缕清风在不经意间陪你走过人生四季。
10: 你是否记得那些单纯美好？
9: 风起的时候，站在落叶的街头，默数着那些被遗失的树苗。
10: 听你我的青春在时光里浅吟低唱，青春 ING， 让你。

0: 欢笑无边火力之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进行的984青春 NG。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慈。这周的蹦蹦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哈，除了这个温度逐渐的上升，这个热浪也逐渐的让大家感受到了夏日到来的味道。同时呢，我们的2026蹦蹦是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也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今天呢晚间的时候，在淮河文化广场，我们的同事彭宁会在这里也通过直播的方式为大家带来现场的情况。那如果此刻你想要了解淮河文化广场这里的近况如何，人流量大不大，包括今天的主舞台当中又会有哪些主题的活动，那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在诸城然后蹦发布等一些我们的官方的线上的矩阵当中来进行观看直播。当然也欢迎大家带着家人带着朋友一起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去尝一尝咱们蹦蹦的各色口味的小龙虾。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说些什么呢，咱们来回溯一下过去，同时再展望一下未来。如果能和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对话，那你有什么想说的，会和曾经的自己说些什么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公众账号已经为各位开通，您可以搜索 BB984FM 发送语音或者文字留言都是可以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四位同学做客直播间，分别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蹦蹦医科大学广播站的张驰。
0: 嗯，欢迎张驰。
2: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来自蹦蹦医科大学广播站的张子涵。
0: 嗯，欢迎子涵。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蹦蹦医科大学广播站的傅文熙。
0: 嗯，欢迎傅文熙。
4: 大家好，我是来自蹦蹦医科大学广播站的王凤梅。
0: 嗯，欢迎王凤梅，欢迎四位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从我身边的这个张驰开始聊起哈。那对于你来说，如果和过去的自己和以及对于未来的自己，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其实主要想说的话还是对于
0: 曾经
1: 过去的自己。
0: 嗯，怎么说？
1: 就比方说我小时候吧，就是受像父母、朋友还有一些亲人的影响比较多。
0: 嗯，
1: 他可能会说一些话或者对我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然后导致我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我没有去坚定自己的一个选择。
0: 哦，听起来是一个有故事的过去，一段回忆。
1: 是吧？
0: 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呢？学业上呢，或者在一次选择？
1: 其实主要还是在选择上吧。
0: 嗯，
1: 就比如说我学过单簧管嘛。
0: 嗯，
1: 然后对于单簧管的这个学习，在最早的时候，其实我是三年级的时候，我当时就央求我的爸妈说，我想学单簧管。
0: 入门挺早，且是自己主动要求的。
1: 对，因为当时觉得看到电视上那些单簧管的演奏家，就是
0: 很帅，
1: 对，穿着西装，西装笔挺的站在台上，就感觉
0: 很有范儿，
1: 优雅。
0: 优雅，怎一个优雅了得。
1: 对，
0: 然后就特别羡慕，也希望台上站着的是自己。
1: 是的，是的。
0: 嗯，
1: 然后当时呢，我就回家央求我爸妈说我要学单簧管。
0: 嗯，
1: 然后但是我的爸妈呢，就是可能当时对于我的学习还是有一点就是比较高的要求。
0: 嗯，
1: 然后觉得学了单簧管可能会说我的学习会落下，或者说
0: 没有时间。
1: 没有时间去
0: 分身乏术了就。
1: 对。
0: 嗯，
1: 然后所以说当时我的爸妈就给我定了个规矩，就说，你要是现在能在这里站一个小时一动不动，那我就可以让你去学。但是
0: 单簧管的练习一定得是站着的吗？
1: 就是可能我的爸妈主要是不太想让我去学。
0: 就是故意给你设置了一个门槛儿。
1: 有点刁难我的意思。
0: 然后嘞？
1: 然后我就知难而退了。
0: 不是你试都没试一下吗？哪怕是十分钟呢？
1: 就是当时感觉我可能确实坚持不了一个小时一动不动。
0: 嗯，
1: 然后我就就是相当于放了一年的时间我都没有去管这个事。但是第二年，
0: 嗯，
1: 我们那个招生老师又来了。
0: 嗯，
1: 然后我这个激情又被点燃了。
0: 嗯，
1: 然后就回家继续央求我爸妈。
0: 你爸妈又拿出曾经的这个条件？
1: 这倒没有。但是我爸妈
0: 今年换招了是吧？
1: 可能被我的这个激情感动了呀。
0: 嗯，
1: 然后就同意了我去学。
0: 嗯，
1: 但是还是立下了一些规矩啊，就比如说，
0: 你的成绩，
1: 对，成绩不能落下。
0: 嗯，
1: 然后音乐不是。

0: 有考级嘛，
1: 嗯，
0: 然后你考级肯定是要考的，
1: 嗯，每年都得过，
0: 对，
1: 嗯，
0: 然后我就答应了，因为我确实非常喜欢单簧管这个乐器啊，
1: 嗯，
0: 然后当时就是我就拿着那个报名书，
1: 嗯，
0: 然后我就去找我们那个老师，
1: 嗯，
0: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老师也非常看好我，就觉得我有点天赋吧，
1: 嗯，
0: 然后我就
1: 怎么看出来的呢？
0: 就是当时
1: 全凭热情吗？
0: 热情算是一方面吧，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
1: 嗯，当然。
0: 然后包括像我们就是乐器，因为要用手按嘛，
1: 嗯，
0: 包括我们的手型，还有嘴型，
1: 嗯，
0: 包括我们齿型，这些都是有一些的影响。
1: 哦，
0: 所以说当时看到我的这个天赋非常好。
1: 老师说，嗯，这孩子这牙口，嗯，适合吹。
0: 啊，对的，对的。然后还有一些，就像我们对于谱子呀的这个，
1: 嗯，
0: 这个认识，还有我们一些像对于音乐的一个基本的理解，
1: 嗯。
0: 都是一些就条件吧，然后当时老师就觉得非常看好我。
1: 嗯，这孩子苗这个苗子不错，
0: 是
1: 吧？
0: 是
1: 可塑之才。
0: 是的，是的。所以说第一年的时候我没有去，还是比较遗憾。
1: 嗯，但第二年你不就去了吗？
0: 就是浪费了一年嘛。
1: 哦，你是遗憾在这儿是吧？那你的感觉是什么？如果当时你坚持一下，你这个启蒙更早一点，说不定你这个学的水准会更高。
0: 对对对，
1: 是这样吗？
0: 是的。
1: 那你要大概学了多长时间的单簧管？
0: 就是系统性的学习加上考级，是我一直学到了我的初一。
1: 嗯。
0: 然后后来因为包括像面临中考还有高考的压力，就是更大了。
1: 嗯，
0: 我觉得我是没有时间，
1: 有点吃不消了，是吧？
0: 对的。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是考到了七级，
1: 嗯，
0: 就没有再往后考了。
1: 那现在呢？现在你这个童子功在的话，你是不是现在拿起，这个你的单簧管还是能够随心的，摸索一些谱子，摸索一些旋律？
0: 对，像我现在的话，我会去在网上找一些，
1: 嗯，
0: 比如说打
1: 一些谱子是吧？
0: 对，扒一些谱子出来，
1: 嗯，
0: 然后我就去跟着那些谱子去练。
1: 哦，
0: 因为像我们学乐器吧，然后看到网上的那些，比如说演奏家去演奏一些有趣的音乐，
1: 嗯，
0: 我觉得我也跃跃欲试，
1: 嗯，
0: 我也想去演奏出来。
1: 嗯，所以这是曾经想对于过去的那个自己说，你再坚持一下，是吧？
0: 是的。
1: 再把你的这个心中的目标或者是想法再坚定一些，
0: 是的，
1: 说不定你会有一个更好的成绩。但是听起来整个这虽然说好像耽误了一年，延迟了一些，但是对于你未来在这个单簧管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0: 太大的影响确实没有，
1: 对，
0: 但是因为没有考到演奏级，然后呢也没有进入一些比如说比较大的乐团，然后我觉得
1: 还是这对于你来说有点遗憾。
0: 对，
1: 那现在还可以再继续追吗？
0: 追是可以再追，但是条件肯定是没有当时那个条件了。
1: 哦，这还是要有一些这个持之以恒的坚持训练才可以。
0: 是的，
1: 是
0: 的。
1: 你要进入乐团的话，它的门槛肯定会更高一些。嗯，那如果你坚持下来了，说不定你现在就是一个音乐学院的学生了。
0: 是的，是的。
1: 对吧？那如果对于未来的自己，你有没有一些憧憬，或者有没有一些嘱咐？
0: 憧憬的话也有，
1: 嗯，
0: 比如说我现在可能是因为医学生嘛，
1: 嗯，
0: 然后我对未来自己想说，在学医的这个道路上，
1: 嗯，
0: 我觉得，我们不能被这个医学生的身份束缚了自己。
1: 怎么说？
0: 就是可能很多人对于医学生
1: 不会拍段子的那个什么什么医生不是一个好医生什么，什么那种感觉，
0: 可以这么理解。
1: 哦，
0: 对，因为很多人对于我们医学生的理解就是，比如说我出来实习，
1: 嗯，
0: 然后去考研，
1: 嗯，
0: 再去考博，然后我再去考医师资格证，
1: 嗯，
0: 我出来就铁定要当一个医生。但是我觉得可以不是这样的。
1: 那你给自己的一个规划或者设想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就比方说我现在有我这样子的医学知识，
1: 嗯，
0: 然后我在未来可以去比方说投入基层的工作，比方说我在基层可以去，
1: 你要考公是吧？
0: 对。
1: 哦，
0: 然后比方说在老年社区我可以去为老年人做一些，健康上的这种辅助啊，还有一些
1: 兼顾一个社区的健康指导这样
0: 的
1: 一个角色。
0: 是
1: 吧？哦，我以为你要说，嗯，那我可以运用我这个所学的医学知识，再加上我曾经的这个单簧管学习的经历，我可以考虑考虑如何把音乐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运用起来，二者进行一个跨界的联合。
0: 是的，是的，
1: 减轻这个患者在某个阶段的时候这种病痛的折磨。
0: 对，现在确实也有这样的音乐疗法
1: 啊，也是挺好的。
0: 是的。
1: 这我们跟张弛聊了聊哈，也听到了他对于过去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有一些期待和一些这个嘱咐啊。那子涵呢，对于你来说，你有对过去的自己想说的一些话吗？
2: 当然有啊。
1: 嗯
2: 嗯，说到过去我也就不说的太过久远了吧。
1: 嗯
2: 嗯，就比如说去年的现在吧，
1: 去年的现在
2: 我们还在 就是

0: 择专业，因为我现在是在进入大学之后，通过转专业来到了我现在所学的专业，也算对不辜负当年的、就是、
1: 自己定下的那个目标是吗？
0: 对对对，也是算是通过大学期间的努力来弥补了自己高考的一些小小的遗憾吧。
1: 所以你现在所学的专业是
0: 药学？对。
1: 哦，是你自己就很喜欢的是吗？
0: 对对对。哦，因为我原先从事的可能是原先的专业是护理，然后到目前经过一年吧、哦、也不是说就比较努力来到了我们的药学专业。
1: 那你这个跨度还领域还蛮大的。
0: 对，是的是的，所以说我在明年大二的上学期可能还要面临补课的这样一个挑战吧。
1: 哦，就是学业压力要比其他的同学可能要更大一点。
0: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我也可以应付过来吧。
1: 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那都话都说到这儿，那对于未来的自己有没有什么鼓励的话要想跟自己说呢？
0: 对啊，就像刚刚张弛讲的一样，我们都是医学生嘛，还是要保留自己的热爱嘛，就是对生活的热爱一定不要减少。我其实前段时间学校里面有一个讲座，关于西部计划的一个讲座
1: 啊，对对对，
0: 就是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到天南海北去，去在贫瘠的地方种出一朵小花嘛。当时
1: 你就跃跃欲试是吗？
0: 对，当时看到有一个学长，因为是我们蚌埠医科大学的直系学长，他当时真的是去到了西藏，他切切实实的放出来那些图片，真的是切切实实的在帮助当地的人们，用他所学的专业知识来帮助人们解决一定的问题。当时其实看他在整个讲座的过程中讲着讲着自己也热泪盈眶，真的是泪洒现场。感染的我们就是台下的好多人都不禁的流下了眼泪了。
1: 因为确实地域的原因啊，相对于西部地区来说，各方面的资源相对于咱们这儿还是要稍稍落后一点，是有一点点差距的。
0: 对的对的。
1: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计划，其实我们也更需要很多的年轻人能够把自己这种年轻的热力能够撒播到这样的一些地方。你们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因为我也关注了那个计划，它是需要这个应届的毕业生，
0: 对的
1: 对吧？
0: 对的，
1: 它是需要应届的毕业生，然后还有很多很多苛刻的条件，比如说身体的条件，
0: 对，
1: 这是硬门槛、硬指标。
0: 对，如果真的去到西藏那边，可能高原是高原反应。
1: 对对对对，首先要保证自己身体的稳定情况，才能够更好的为当地的人民、为当地的这项事业做出贡献。
0: 对的，
1: 对
0: 的。对，
1: 所以有机会的话可以试一试哈。也如果真的是的话，一定要告诉我一下，我也特别期待你的好消息。因为当时我记得前两年的时候我们也有收到就类似于支持西部的这个计划的通知，我还去参加了体检。
0: 哇。
1: 然后呢，但是就是确实筛得很严格。
0: 对，
1: 非常严格。
0: 对，身体各方面的需求都很严格。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如果你真的去的话，我就会有一种好像你带着我的那种期盼一起前往到这个地方的感觉。
0: 好，我会带着你的期盼一起走向祖国的大江南北。
1: 加油加油加油。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是，如果能够和过去的自己或者是未来的自己对话，你想说些什么，有哪些想说的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来告诉给我们。我们稍事休息一条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欢迎在广州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正在进行的是九八四新春 NG。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话题，如果能够和过去或者和未来的自己对话，你会说些什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四位同学是来自于蚌埠医科大学的张驰、张子涵，还有傅文熙、王凤梅四位同学。那在广告之前呢，我们是跟张驰和子涵聊了聊哈，我们再来问问文熙，对于你来说，如果让你和过去的自己对话的话，你有什么想说的？
1: 其实就是因为我有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0: 啊，
1: 就是

0: 因为我高中是住校生嘛，然后我们假期又非常的少，
1: 嗯，
0: 就是相当于那种30天放一次啊，然后那种放，然后一次又放一天，所以，然后那个时候，我奶奶就是生病了，然后和过去的变化特别大，我就不太敢面对她。然后那个时
1: 不
0: 候，
1: 忍看到年迈的垂垂老矣的奶奶的那个状态，
0: 是的，然后她当时就是特别消瘦啊，然后就是感觉跟我记忆里的奶奶完全不一样了。
1: 你不知道该怎么样面对，
0: 是的，然后我妈妈那个时候就经常想让我放假的时候啊去我奶奶家，然后去看看我奶奶啊什么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说，哎，我作业很多呀，或者什么，就是拿这些当借口，然后就是不愿意去，就是不想去面对这些事情。然后后来大概就是我高二的时候，奶奶后来就去世了，就是我特别的不能接受，就是感觉就至今我做梦啊还会梦到我奶奶，就是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接受奶奶已经离开我这件事情。
1: 其实是时间隔的已经有年头了，但是那个时候的你是听上去是有点不太能够原谅那个时候的自己。
0: 是的。
1: 你现在如果时间可以倒流的话，再回到那个阶段，你还是没有办法面对的话，怎么办呢？怎么劝自己呢？
0: 其实我觉得我应该克服一下，就是我心里
1: 其
0: 那
1: 实那
0: 种，
1: 个情绪可能还是会有的，还是会
0: 对，
1: 出现的，但是可能会，如果知道结局会有遗憾告别的这样的一天，可能会告诉自己，还是要抓紧最后能见一面的机会。
0: 对，我觉得我要抓紧他最后的时光去多陪陪他嘛。就当时其实他还剩就最后几个月的时候，奶奶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感觉我没有之前那么亲了，然后就当时我一下就呆住了，就是觉得，就是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然后我就是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就是感觉很窒息，但是我没有办法
1: 不
0: 去
1: 知道怎么回应他。
0: 对，结果最后后来他就一天不如一天嘛，然后那段时间他最后因为他是癌症，然后他就很每天很不舒服，然后最后因为他一吃东西就会很疼，所以他就是，
1: 很难受的。
0: 对，然后他最后几乎是就不吃饭，然后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因为饿还是因为什么，然后最后去世，反正很痛苦。然
1: 你也
0: 后，
1: 其实也有点不敢去面对的，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可能也不敢面对，不敢看着奶奶在经历这个病痛折磨的过程当中，奶奶的那种状态，也不是
0: 是
1: 那个
0: 的。
1: 时候呢，你可能也不知道该怎么帮她。
0: 是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我奶奶去世最后
1: 所以
0: 两
1: 是
0: 天。
1: 这也是促使你愿意选择医学这个学科，选择这个类别的一个原因吗？
0: 可能有一部分的原因吧，但是，其实我希望自己可以勇敢一点，就不要再就是被恐惧打败自己的，就是被恐惧打败，然后不愿意去面对那些东西，所以导致错失了很多最后陪伴的机会。
1: 也就文熙的这个经历哈，也告诉给大家吧，就是如果因为面对生死这个问题，可能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阶段当中都会面临到这样的挑战，或者是一次经历，在这个过程当中，面对于我们曾经特别爱的这个人，真的是在到生命最后的这个阶段的时候，那作为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也都希望像刚才文熙曾经自己的经历以及他的思考当中，所说的那样，就是不要因为自己的这种不勇敢而造成的本可以不必要产生的小遗憾。
0: 是的。
1: 那对于未来呢？对于未来的自己，对于未来自己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呢？
0: 首先，肯定还是要好好学习，因为我是学口腔的嘛。然后我们的，
1: 那刚才这个健康加油站的贴片，你应该有听到。
0: 是的，就是，口腔的学习任务真的非常的重，就是我们既要学临床的基本知识啊，然后还有口腔的专业知识，就是有很多很多东西需要学习。然后我也希望我未来可以把握住时间吧，就是不要每天玩手机，就是荒废自己的时间。然
1: 能够
0: 后，
1: 成为一个合格的口腔科的医生是
0: 是
1: 吧？
0: 的，
1: 说不定未来的某一天，我也可以邀请你来录这档节目了。
0: 那非常好。
1: 凤梅呢？刚才你的小伙伴们都分享了自己和过去的那个他，自己和未来的那个自己对话的这个故事和想法。你呢？对于你来说，对于过去的自己有什么想念叨念叨的吗？
2: 首先呢，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勇敢一点，
1: 嗯，
2: 有主见一点吧。
1: 嗯。
2: 然后，如果遇到了那种被冤枉的事情，你要主动站出来，就是说，你们说的不对，
1: 嗯，
2: 我才是正确的。
1: 嗯。要坚持自己正确的想法。
2: 是的。
1: 那感觉上是也曾经经历过，在某些事情当中，可能因为自己性格的原因，也不太敢于表达，或者是说敢于在众多人的面前去坚定自己的那个意识，
2: 是这样的。
1: 嗯，
2: 就是其实记忆已经比较久远了，
1: 嗯，
2: 毕竟从小学到现在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1: 嗯，
2: 然后很多事情也不记得了，但是
1: 那个感受在。
2: 对，有一件事情就特别让我耿耿于怀吧。
1: 嗯，
2: 就是说有一次上数学课的时候，
1: 嗯，
2: 然后数学老师要讲试卷嘛。
1: 嗯，
2: 然后当时的同桌是一个比较调皮的小男孩。
1: 嗯，
2: 然后在我弯腰下去系鞋带的时候。在我回来的时候，我发现我桌子上的试卷不见了
1: 啊！
2: 然后我找不到试卷了，我就开始找嘛，
1: 嗯，
2: 到处找，我的桌子里面一张一张的翻也没有，
1: 嗯，
2: 在地上找，
1: 嗯，
2: 然后到处望，然后发现也没有。
1: 排除所有的可能性之后，
2: 肯定是我的同桌拿的。我当时立马就是这么想的。
1: 嗯，
2: 然后呢，但是我的同桌，我就开始问他嘛。
1: 他否认，
2: 对，他否认，他不承认是他拿的。
1: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吸引了老师的注意力。
1: 你们俩干什么呢？
2: 对，
1: 交头接耳，
2: 是这样的。然后但是老师当时只点了让我站起来，就是让我说明事情的
1: 怎么回事，你说说。
2: 然后当时我刚站起来，
1: 嗯，
2: 我一回头，我发现我的试卷又重新回到了我的桌子上。
1: 哇， amazing，
2: 真的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然后我当时也特别的纳闷，
1: 嗯，
2: 但是我也知道我肯定是我的同桌拿的。
1: 嗯
2: 嗯，不过老师
1: 你也感觉到了，这是一次捉弄是吧？
2: 是的，
1: 嗯，
2: 他在上课的时候捉弄了我。
1: 嗯，
2: 然后呢我们老师就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嗯，
2: 然后我就说当时唯唯诺诺的，
1: 嗯，
2: 然后也讲不清楚，支支吾吾的。
1: 嗯，
2: 然后就跟老师说，老师我的试卷不见了。
1: 嗯，
2: 然后刚才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然后他突然间又出现在了我的桌子上。
1: 嗯，
2: 然后后来老师呢就说我上课影响到了别的同学，因为我一直在找东西。
1: 哦，嗯，
2: 然后就让我拿着我的试卷站到了教室的后面。
1: 那你肯定当时特别委屈。
2: 是的，因为我觉得并不是我的错，而是我的同桌藏了我的试卷。
1: 嗯，但是此刻的你又没有证据去证明他。
2: 对，
1: 而且你的试卷又回来了。
2: 是这样的。
1: 嗯，
2: 然后后来不过呢，后来下课的时候，
1: 嗯，
2: 这个男生也跟我道歉了。
1: 嗯，
2: 就是，
1: 那你这个男生还可以哈。
2: 对，
1: 嗯，
2: 他也是虽然有一点点调皮，但是人还是很好的。
1: 嗯，
2: 然后他就跟我说对不起，他不应该藏我的试卷。
1: 嗯，
2: 不过呢当时留下了一点点的阴影，就是从来没有被老师罚站站在后面，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比较文静的人嘛。
1: 嗯，
2: 然后比较内向，嗯，
1: 也不会轻易的破坏规则对吧，也不会不听话，一直是应该是比较乖的这样的状态。
2: 对的，就是那种别人眼中的那种乖乖女，乖
1: 乖
2: 的小
1: 乖
2: 的
1: 小女
2: 生。
1: 嗯嗯嗯。结果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心里的负担立刻就开始掀起了波澜，毁了，给老师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老师回头不喜欢我了怎么办，老师在误会我怎么办，等等等等。
2: 对，当时就特别难过，因为觉得，
1: 嗯，
2: 老师后来可能会因为很多事情不喜欢我，包括后来，
1: 嗯，
2: 也会在一些事情上觉得老师，
1: 是不是会对你有一些不好的印象了？
2: 对，是这样的，
1: 嗯，
2: 所以我还是很，伤心的，因为我觉得，我当时应该大声的，就是说
1: 把事情说清楚。嗯，那后来呢？这个事情有没有给你自己一些，这个负面的经验，以后咱怎么样避免，或者是说怎么样让自己大胆一些？
2: 就是后来呢因为我本身就是比较内向的嘛。
1: 嗯，
2: 然后后来我也想通过各种方式就是
1: 锻炼自己，
2: 希望自己能够在遇到这么多人的时候，毕竟当时有那么多同学在，然后老师也在听着，然后直接就说不出来话了，希望自己能够在应对这种场面的时候能够说出来话，然后就
1: 所以才参加广播台的是吗？
2: 是的是的。
1: 那如果对未来的自己让你说一句话的这种这个鼓励或者是说提醒，你会有什么想说的吗？
2: 嗯，因为我其实现在也是那种比较文静的那种人吧。
1: 嗯，
2: 可能我希望对我未来的自己说，你只要淡淡的就会顺顺的就可以了。
1: 哦，也不争不抢，独自安好，
2: 不需要对自己有太高的要求
1: 啊。开心开心。 好，刚才我们跟四位同学都各自分享了他们对于过去的自己和未来自己想说的一些话哈。其实对于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情，也许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弥补当

0: 时的一些遗憾，或者是说去纠正它、调整它。但是我们可以借由自己曾经的经历去长一些经验值，在未来有类似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更能够游刃有余的去面对，做出更加正确的选择。好，我们稍后要进入到半点信息，半点回来之后呢，要进入到的是配音部 NG 的板块。今天呢，四位同学为大家带来的这两个片段也非常值得期待，我们稍后一起来聆听。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配音，一门无捷径的艺术。
4: 配音，一档有经验可谈的节目。
5: 好玩的配音，神奇的幻想，
4: 尽在配音不 NG。
6: 哎，让我先配个呗。

0: 在八点之后继续回来啊，接下来我们要进入配音部 NG 的板块。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第一个片段，非常可爱的一部动画片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其中的一些片段，看看你能不能够猜出来这是来自于哪一部的作品呢？
1: 看看，我选了盘子、蛋糕、蔡克先生、天鹅，哦啊，还有服装，我得走了，茶会上见。
2: 苏菲亚，
1: 哦，嗨，妈妈。
2: 巴黎维克跟我说了茶会的事，都准备好了吗？
1: 是的，按照计划，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茶会会非常盛大，而且有创意。安波说每个人都会喜欢的。
2: 哦，无论你举办什么样的茶会，他们都会喜欢的，就像以前你跟卢比和杰德在湖边小聚会一样。
1: 我不知道，安波说场面一定要大一些。
3: 苏菲亚，我想到了一个最好的主意，相当壮观，以前怎么没想到？我们来个冰雕天鹅。阿姆斯壮做了一个冰雕，他能把这一块冰雕雕刻成一只巨大的天鹅。我说的没错吧？
4: 是的。
1: 但是安博，我认为我们准备的已经足够了，还需要添加别的吗？
3: 当然需要，这就像冰淇淋上的那颗樱桃一样，茶会上不能没有天鹅冰雕，所有人都期盼着天鹅冰雕。
1: 那就天鹅冰雕吧。
3: 今天可是你的大日子，
1: 希望是个好日子。
3: 哦，他们一定会喜欢的。现在开始布置吧。
1: 好的。
2: 苏菲亚，检查过桌子了吗？
1: 是的，看上去不错。
2: 确定茶壶够用吗？
1: 富富有余了。
2: 点心都准备好了吗？蛋糕呢？
1: 已经送来了。
2: 很有创意
3: 哦，我知道，是不是很壮观？
2: 你们做得非常好，
3: 谢谢。一会儿还有冰雕天鹅呢。
2: 等等，冰雕天鹅呢？
1: 马上就来了，安博，我去看一下真正的天鹅，马上回来。嗨，你好。
2: 赖尔夫，是苏菲亚公主。
4: 什么事？
1: 只是确定一下，你们准备好表演节目了吗？
4: 其实坦白的说，我觉得再彩排几次会更好。
2: 好的，演出再排练一次。

0: 家魔法师前来报道。
1: 哦，嗨，蔡克先生。
0: 我们要让茶会飘起来。
1: 漂浮的桌子。对，也许我们应该等到。
0: 我只想快点做完，然后就走。谢谢。
1: 快看呐，苏菲亚，冰雕天鹅。
2: 听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如果有看过这部动画片的朋友，应该就知道答案了哈。来，给我们公布一下吧，这是来自于哪一部作品呢？
3: 小公主苏菲亚。
2: 嗯。
3: 其实这部动画片它是迪士尼的一个首部描述这个公主的一个动画片。
2: 嗯。
3: 它是在2013年上映，在2018年完结。在它播放的这个期间呢，它也获得了3项的日间艾美奖。然后在2014年获得了一个原创歌曲奖。
2: 嗯，
3: 然后呢，这部动画片它其实主要讲的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女孩苏菲亚，在她的母亲嫁给了魔法王国的国王之后，一夜之间成为了公主，而她身上所佩戴的这个魔法的护身符，使她能够听懂很多动物的说话，也能召唤很多迪士尼的公主。
2: 嗯，
3: 然后在王宫与皇家这些预科学校的学习过程中，她的善良、勇气和她自身的这种责任，也让他收获了亲情和友情。
2: 嗯，那我们刚才听到这个片段，他描述了一个什么情景呢？
3: 我们刚才所听到这个片段，其实是苏菲亚正在负责筹备皇家的茶会。
2: 嗯，
3: 然后安博他作为一个皇家的公主，他坚持想要把茶会办得更盛大。
2: 嗯，
3: 然后两人之间相互的交流以及一些关于茶会的商讨。
2: 嗯，
3: 然后呢，最终在这场茶会的筹备中，他们之间也明白了这个真诚的用心远比这个场面的宏大更加的重要。
2: 嗯，那刚才在这一段当中，因为涉及到的人物角色还蛮多的哈，今天你们大家是怎么分配的呢？
3: 首先是主角苏菲亚，她是由王凤梅同学配音。
2: 嗯，
3: 然后安博和天鹅二是傅文熙同学配音。
2: 嗯，
3: 王后是由张子涵同学配音。
2: 嗯，
3: 然后查克先生和 Armstrong 还有拉尔夫是由我张弛配音。
2: 好，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就交给你们四位了哈，我们共同来聆听大家带来的现场配音的小公主苏菲亚。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我们一起来聆听。
5: 我看看，我选了盘子、蛋糕、恰克先生、天鹅啊，还有服装。我得走了，茶会上见。
6: 苏菲亚。
5: 哦，嗨，妈妈。
6: 巴里维克跟我说了茶会的事，都准备好了吗？
5: 是的，按照计划，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茶会会非常盛大，而且有创意。安博说每个人都会喜欢的。
6: 哦，无论你举办什么样的茶会，他们都会喜欢的，就像以前你跟卢比和杰德在湖边小聚会一样。
5: 我不知道，安博说场面一定要大一些。
7: 苏菲亚，我想到了一个最好的主意，相当壮观，以前怎么没想到。我们来个冰雕天鹅。哎， Armstrong 做了一个冰雕，他能把这一块冰雕雕个成一只巨大的天鹅，我说的没错吧？
8: 是的。
5: 但是安博，我认为我们准备的已经足够了，还需要添加别的吗？
7: 当然需要，这就像冰淇淋上的那颗樱桃一样，茶会上不能没有天鹅冰雕，所有人都期盼着天鹅冰雕。
5: 那就天鹅冰雕吧。安博，
7: 该起床了，苏菲亚，今天可是你的大日子，
5: 希望是个好日子，
7: 他们一定会喜欢的。现在开始布置吧。
5: 好的。
7: 苏菲亚，检查过桌子了吗？
5: 是的，看上去不错。
7: 确定茶壶够用吗？
5: 富富有余了。
7: 点心都准备好了吗？蛋糕呢？
5: 已经送来了。

0: 觉得怎么样，妈妈？
1: 哦，非常有创意。
2: 哦，我知道，是不是很壮观？
1: 哼，你们做得很好。
3: 谢谢。
2: 一会儿还有冰雕天鹅呢。
3: 等等，冰雕天鹅呢？
0: 马上就来了，安博，我去看。

0: 下真正的天鹅，马上回来。嘿，你好。
1: 哦，
2: 拉尔夫，是苏菲亚公主。
1: 什么事？
0: 只是确定一下，你们准备好表演节目了吗？
1: 其实坦白地说，我觉得再彩排几次会更好。
2: 好的，演出再排练一次。
0: 哦，太好了。也许真是越大越好。
1: 苏菲亚公主，你的皇家魔法师前来报道。
0: 哦，嗨，蔡克先生。
1: 我们要让茶会飘起来。
0: 漂浮的桌子。对，也许我们应该等到。
1: 我只想快点做完，然后就走。谢谢。
2: 快看了，苏菲亚，冰雕天鹅。
3: 我觉得这一段配的真的很好，就特别高度还原了在这一段各个公主各个人物之间的角色，包括张弛配的那个天鹅儿，也非常的在线，好像你还在这个角色当中还挺释放自己的。这是你们小时候真的有在追的一部动画片吗？
1: 是的，我小时候因为我的妹妹也非常喜欢看，所以说我经常跟我的妹妹一起看这部电影。
3: 哦，所以就是其中哪你妹妹最喜欢哪一只小公主？
1: 那肯定就是主角苏菲亚。
3: 苏菲亚是吧？那肯定她的什么什么，她的书包啊，或者她的一些衣服上面都会有一些这样的元素。
1: 对，我妹妹小学的时候背的书包就是苏菲亚公主。
3: 那我们在座的三位公主呢，也都喜欢苏菲亚是吧？
4: 其实对于我来说的话，我比较喜欢安博一点。
3: 哦，你是喜欢安博？
4: 因为我觉得我们俩性格会有点像嘛。
3: 相似。
4: 对，就是可能对。一件事情要求的比较完美一点吧。
3: 嗯，
4: 然后对，就是这样子。
3: 风梅和文熙呢？
5: 其实我也比较喜欢安博吧。嗯，因为我感觉安博就很有那种公主的气势。
3: 啊，
5: 然后苏菲亚刚来的时候呢，她也带着苏菲亚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就是帮助她，就是像包括这个茶会啊。
3: 嗯，
5: 她也是帮助她筹划。
3: 嗯，
5: 虽然苏菲亚和安博其实是有一些观念上有一些小分歧啊。嗯，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那种公主的大度吧。
3: 嗯，就更有这个公主该有的一个状态是吧？
5: 对，就是
3: 比较喜欢
5: 风范。
3: 那个凤梅呢？
6: 那我肯定是更喜欢我们的主角苏菲亚小公主了。
3: 嗯，
6: 因为呢，首先呢，她是主角嘛，然后主角肯定有主角
3: 自带的光环，
6: 是这样的，
3: 吸引到了你。嗯，
6: 而且她还有一个特别的护身符，
3: 嗯，
6: 可以召唤其他的公主。
3: 嗯，
6: 当时比较小嘛，然后除了苏菲亚公主之外，也特别喜欢迪士尼的其他公主，觉得她们都特别漂亮。
3: 每一个女生心目当中都有一个迪士尼的公主的形象，是吧？
6: 是这样的，感觉大家应该都会比较喜欢小公主的这种形象。
3: 嗯，好，非常感谢四位同学哈，刚才为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一段小公主苏菲亚的现场配音。稍事休息，我们还有一段配音，稍后和大家一起期待。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配音，一门无捷径的艺术。
2: 配音，一档有经验可谈的节目。
3: 好玩的配音，神奇的幻想，
2: 尽在配音不NG。
3: 哎，让我先配个呗。

0: 家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正在进行到的依然是984青春 NG， 我们进入到的是配音部 NG 的板块。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还有一段现场配音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先来听一下吧，这一段原声片段。
1: 要是回到过去就好了，修好了琉璃珠，则能陪公主出门
2: 啊。那还是别想了，这都改朝换代了，你主人早就不是公主了，更不会有哪个新皇帝会用一把旧的青罗伞，多不起。
3: 别听他乱说，你现在这样就挺好的。
4: 不好了，裴姬家被人偷走了。啊，
1: 皇冠，皇冠，
5: 没用的，他已经不再念我哥了。
3: 没有，哪都没有，我要怎么办啊？
1: 皇冠，皇冠，皇冠，
6: 还有人记得我？
5: 你是龟甲爷爷？
7: 怎么，老头子已经老到认不出了吗？小坏蛋又来算计老坏蛋，你忘了上次的教训了？
3: 这不是跟你开玩笑吗？别再弄小鞋子了，必然不会跟我计较。
5: 龟甲爷爷，是我有事请教。
6: 黑玉剑乃上古邪剑，每次出世必然会掀起血雨腥风，如今天下刚刚太平，最好不要再起风波。
1: 我们还没问，
3: 龟甲爷爷能掐会算，我们来他就知道我们要问什么了。
5: 发生这种事情是我的责任，我去把他找回来，您能指点我他的去向吗？
6: 指点指点，你看看我这张老脸，泄露天机是要折寿的。再说你师父又不让你出，
5: 顾不上那么多了，我马上出发。龟甲爷爷，我自己能找到。
6: 大惊小怪，我告诉你就不算泄露天机，又不是只有我有办法，人家双生寺总有别的法子。
8: 我也没说出来，为什么要劈我？
1: 我懂了，我和忘归是同一块黑玉所致，这个琉璃环佩只要靠近忘归就会发出声响。
6: 哎，这就对了，你早说呀，害得我挨批。我再也不说话了。
1: 对不起，带我一起走吧。啊，守护忘归，啊，是我的责任。
3: 带上我，也带上小铁子。
5: 外面危险，乖，替我好好看家，这是主人给你的任务，你帮我照顾龟甲爷爷，不能让他轻易算卦了。
0: 这个小剪子听起来好可爱啊，这是来自于哪一部国漫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9: 这个啊，是来自我们的国漫《伞少女》，由沈杰导演执导，改编自漫画《伞少女梦谭》，是一部二维的国风奇幻动画电影。其实它上映的时间也不是很早，在2024年7月上映，然后获得了第37届金鸡奖最佳美术片的提名。
0: 画面看上去就很国风。
9: 很奇幻，对
0: 对对对，然后听起来这个剧情，就刚才的这几分钟的时间，听起来的这个剧情就还蛮吸引人的，有很明显的这种故事的这个情节冲突，人物关系的这种纠葛在里面。
9: 对，
0: 那我们刚才听到这一段具体描述了一个什么情节呢？再给大家具体介绍介绍。
9: 在这一段当中呢，是清代一心想要修好琉璃珠，重新回到过去啊，陪伴旧主公主。可是敢当直言朝代更迭，往昔啊早已不复存在。就在此时，小剪子啊慌张来报，守护物件的黑玉剑忘归离奇失窃，不知所踪。众人啊焦急万分，寻来通晓天机的龟甲爷爷指点迷津。龟甲爷爷告诫众人，黑玉剑乃上古邪剑，现世便会掀起血雨腥风。清代啊也终于知晓自己与忘归本是同源，随身的琉璃环佩靠近忘归就会发出声响。莫阳决定重新独自出发寻回忘归。清代

0: 爱与莫阳要找回忘归，守护众人与世间安宁。
1: 嗯，那刚才在这个片段的过程当中呢，因为角色也还有好几位啊，那你们之间是怎么分配的呢？
0: 对，首先我们刚第一个出来的人生清代嘛，是由王凤梅同学配音。
1: 嗯，
0: 而比较可爱的两个小剪子和小灯笼是由傅文熙同学配音。
1: 嗯，
0: 然后莫阳是由我子涵来配音。
1: 嗯，
0: 然后龟甲爷爷和石敢当由张弛同学配音。
1: 哦，哈哈，行，那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就交给你们四位了哈，我们继续来前排收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我们一起来聆听。
3: 要是回到过去就好了。修好了琉璃珠，就能陪公主出门。
4: 啊，那还是别想了，这都改朝换代了，你主人早就不是公主了，更不会有哪个新皇帝会用一把旧的青罗伞，多不吉利啊！
5: 别听他乱说，你现在这样就挺好的。不好了，他又在被别人偷走了。
3: 忘归，
0: 没用的，他已经不在念武阁了。
5: 没有，哪儿都没有。我要怎么办啊？
3: 忘归，忘归，忘归，
4: 还有人记得我吗？
0: 你是龟甲爷爷？
4: 怎么？老头子已经老得认不出了吗？小坏蛋又来算计老坏蛋，你忘了上次的教训了？
5: 我这不是跟你开玩笑吗？别再谈小剪子了，别人不会跟我计较。
0: 龟甲爷爷，是我有事请教。
4: 黑羽剑乃上古邪剑，每次出世必然会先集血于心风，如今天下刚刚太平，最好不要再起风波。
3: 我们还没问，
5: 龟甲爷爷能掐会算，我们来他就知道我们要问什么了。
0: 发生这种事情是我的责任，我去把他找回来，您能指点我他的去向吗？
4: 指点指点，你看看我这张老脸，揭露天机是要折寿的。再说你师父又不让你出门。
0: 顾不上那么多了，我马上出发。龟甲爷爷，我自己能找到。
4: 大惊小怪，不告诉你就不算泄露天机，又不是只有我有办法。哎，人家双生子总有别的法子，我又没说出来，为什么要批我呀？
3: 我懂了，我和忘归是同一块黑玉所制，这个琉璃环佩只要靠近忘归就会发出声响。
4: 哎，这就对了，你早说啊，害得我挨批。我不说话，我再也不说话了。
3: 对不起，带我一起走吧，守护忘归是我的责任。
5: 带上我，也带上小剪子。
0: 外面危险，乖，替我好好看家，这是主人给你的任务，你帮我照顾龟甲爷爷，不能让他轻易算卦了。
1: 张弛的这个声音的可塑性还真的很强哎，每一次来好像都能够给到我一些惊喜，包括今天三位女生的配合也很好的让我对于这部动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准备节目之外我就开始追起来。好，非常感谢四位同学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非常精彩的这两段配音。我不知道这一段国漫在你们的这个视角当中对它的评价如何？如果说从夯到拉这样的一个排名的话，你们能够给这部国漫一个什么样的评级？
6: 直接给到夯。
1: 是吗？
6: 是的。
1: 你们其他几位呢？你意见很统一吗？
0: 加一。
1: 夯爆了是不是？好嘞，好，也感谢四位的诚意推荐哈。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对你也是这个国漫的爱好者，也可以把这一部哈《伞少女》对吗，来好好的看一看，看其中的剧情能不能够吸引到你，在你看完之后同样能够给出夯爆了的这样的一个评价。 好，看看时间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同时也要感谢今天四位同学的做客。那我们在下周日晚间的同一时间和大家再见喽，各位拜拜，
2: 拜拜。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各位听众朋友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全天的播音到这里就结束了，请您明天早晨5:50继续锁定 FM 98.4，收听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

0: 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
7: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
0: 蹦蹦。

0: 快乐清晨，
1: 早安蹦埔，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
1: 就是今天啊，市区就是下雨，一块一块的，
0: 一块一块的。
1: 我们单位这儿就没下，但我们家那边就下了。
0: 哦，
1: 所以我说下雨是一块一块的，
0: 一片一片的，一个片区。您那个片区下的情况了如何呢？下了吗？
1: 就今天的这个阴沉沉的哈，天气预报说呢，本轮降水的过程持续时间还是比较久的，而且如果一旦下来了，雨势还是比较大的。
0: 那根据天气预报的情况，反馈哈。经历了上周这样的一个气温逐节攀升的状态，本周呢我们受到这样一轮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也有小幅的震荡，同时伴有雨水。今天明天后天前三天我们将和小雨中雨的天气相伴，周四的时候呢稍稍
1: 缓解一下，
0: 这个小雨渐止，但是快乐的时光总是这么短暂，周五的时候又将会迎来小雨。周五周日一直延续到下周二，我们依旧会和小雨相伴，而我们的温度呢也会小幅震荡，最低温度来到15度，最高温度呢也在25度左右，所以可能会大家带来一丝丝凉爽的气息哈，但是这种阴雨绵绵的感觉又会让很多朋友觉得很困扰。
1: 但是我讲真的哈，你下会下好，你别晚上下好。
0: 那怎么好讲呢？
1: 俺们晚上龙虾啤酒海完街，你别影响俺们哈。
0: 哦，对对对对对对，你不要影响俺们淄博哈。
1: 对。
0: 哎，我给你看了一眼，今天晚间6点钟还有70%的概率下雨，但是7点钟就没有雨了。
1: 对呀、啊。
0: 还好哈。
1: 就还好。
0: 还好。
1: 那我们的龙虾啤酒嗨完节呢，在上周五已经拉开帷幕，现场真的是人山人海啊！
0: 是，
1: 不说该说不说啊，咱蹦蹦人还有周边的游客朋友们，真的非常给力。
0: 是，而且呢，我周六的时候中午出门，然后因为家里面来亲戚嘛，然后我想着也去给他们买一份咱蹦蹦的小龙虾尝一尝，我就发现哈，有很多朋友打着高铁来到咱蹦蹦，拖着行李箱，直奔小龙虾馆。
1: 然后走的时候，一人带了几盒虾，然后带了几桶冰酒酿回家。
0: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中，你看我那天去烧米亚里迪，就我们经常去那家小好的时候，中午11点了，还在排队。
1: 我的妈呀！求求你们，给本地人一条活路吧！
0: 我想真的，要不是认识老板，我感觉我那天我至少得排20分钟起步。
1: 所以啊，我跟你讲啊，就是。大家如果最近啊要去买烧饼夹里脊啊这种知名的店铺啊，可能都要等很久、哦。
0: 对，大家预留出自己充足的等待时间哦。
1: 你别像过去那样，我卡点到什么、不可能了，现在
0: 不可能到了就买，买了就走。
1: 是，
0: 你要等待。
1: 然后今天呢，我们的龙虾啤酒嗨完节呢将会持续到本周日哦。所以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可以来到文化广场，哪怕您是不吃虾哈、啊，就来看看现场，您都要来，因为每天晚上都有各种不同的主题活动，同时现场还有 NPC 互动，你只要跟他互动就会拿到银票，然后拿到银票以后呢，就可以换到相应的小礼品。而且啊，你知道吗？我昨天看到，就咱们蹦蹦室还发了这个消费券。
0: 对。
1: 就是这个128块钱，不是2斤那种大虾吗？现在有消费券还能立减钱呢。
0: 哦，
1: 对，开玩笑，那更便宜了。
0: 是，所以呢，在我们这次龙虾啤酒嗨完节的活动现场，还是有非常多的实惠能够给到大家的。那我们在现场的时候，每天晚间也有不同主题的主题之夜，像是这个，你看我们第一天的这个铁拉拉冰激凌城市挑战赛，还有昨天应该是那个。那个会计山，
1: 对，
0: 会计山的一个主题夜，然后呢，我们本周也将会有什么晚酒的主题夜，一口嚼柠檬的主题夜，等等等等，也会配合不同的风格，给大家带来更多元化的视听享受。
1: 是，
0: 那我们线下的时候呢，也会有像是龙虾锦鲤呀，然后有超级的福利大礼包啊，当然线上线下也都有。
1: 那这次我们的这个龙虾啤酒嗨完节呀，这个。是文化旅游体育局商务和外事局，然后和我们的蹦蹦室传媒集团发放了总额20万元的消费券。然后呢，它是这样子的哈，就是市民和游客可以直接登录云闪付 APP， 在首页蹦蹦消费券专属专区当中参与领券。那领券的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5月24号，每天傍晚的6点到晚上的12点。

0: 开放申领，当天领取当天有效。然后呢它这个券是有哪两种呢，是满128减30，
1: 还有一个面额呢是满98减20。
0: 哎，我讲真的很好哎。然后但是呢是仅限淮河文化广场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现场
1: 使用哦。
0: 对，由相关部门审定公布的指定合作商户来使用的。
1: 嗯，你别讲呢什么什么什么在外围作为，我也看到一个摊子搁那卖小龙虾的，我想从那买一点，那个用券就用不了了。
0: 对，
1: 在我们活动现场之内，然后也是参与到我们这一次龙虾啤酒嗨玩节的这十几家商户是可以使用的。在达到单笔消费达标之后，通过云闪付 APP 支付的话，就可以自动的来抵扣。
0: 当然了，它现场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规定啊，比如说仅限文化广场的龙虾啤酒嗨玩节线下现场核销，不支持线上下单、预充值以及非现场交易。这个券面呢不可充值、提现、转赠，单笔消费仅可以用一张，多张不可叠加。如果核销之后发生退货，仅退还实际支付的金额，消费券自动作废，不予补发，逾期没有使用的自动失效，然后资金统一回流至后续的福利投放。
1: 嗯，
0: 反正现场它那个券上面都会有比较清晰的使用的规则，
1: 对，
0: 你一定要看清楚了。对啊，不然就是如果人家不给你用，你也看清楚到底是因为啥。
1: 嗯，
0: 对，你别回头你讲的啊，那你就酒精一上来，酒精一拿的，你
1: 怎么搞的？搞得都不实在。
0: 对，
1: 那咱避免这样问题出现啊，
0: 所
1: 以先跟大家来说清楚
0: 啊。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说到一个事情啊，就咱们蚌埠的这个婚嫁的习俗。最近我看到有一条新闻特别有意思啊，我不知道星子有没有关注到，说是在信阳的有一个新娘子中午结婚，因为他们那边是中午结婚嘛。
1: 嗯，
0: 然后呢等到他换那个敬酒装出来以后呢，客人都走了，
1: 大家都走完了。
0: 对，
1: 然后呢他就一气之下然后投诉了店家。
0: 对，
1: 然后他就把那个店家讲的，那人家走我又拦不住哟，
0: 你自己换衣服
1: 换慢了
0: 40分钟，
1: 那谁等得及呢？
0: 然后工作日时间大家都要上班。
1: 对，但这姑娘不这么认为。新人家庭
0: 我心心念念的婚礼，
1: 我一生就这一次
0: 就被你们给毁了。
1: 你发筷子不能发晚一点啊，起菜不能起得慢一点啊。所以这个新人和酒店之间也发生了一些纷争啊。
0: 对，纷争开始。
1: 哎，确实是纷争，对于姑娘来说觉得特别的委屈。哎，对吧，自己期待了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次宴会，哎，咋回事，因一个意外的情况，结果没有达到自己心里的预期，因为毕竟也不可能再举办一次嘛。对于这个商家来说呢，对于酒店来说呢，也觉得很委屈。那我们是按照正常流程上菜的呀。
0: 对呀、啊。
1: 那你换慢了，那咱咋知道呢？
0: 嗯。
1: 当然哈，这个来参加婚宴的这些礼宾朋友们估计也很懵。
0: 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对。
0: 哎，那我们今天就要来问问大家哈，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您这个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您这个蚌埠的婚俗。好像咱市区是中午结婚，晚上结婚。
1: 晚上结婚。
0: 但是好像三线，我不知道三线。
1: 新婚的主场是在晚上，晚场。
0: 新娘换装真的也不能换40分钟吧？
1: 这中间的新婚的主场是在晚上，晚场。
0: 新娘换装真的也不能换40分钟吧？
1: 这中间的换装，就是现在配合的速度
0: 非常快，
1: 10到15分钟其实足够了。
0: 对呀、啊，他怎么能换40分钟呢？我也其实在纳闷，因为我自己之前哈也主持过婚礼、
1: 嗯、
0: 新娘换装速度会非常快。
1: 嗯，
0: 然后我们蚌埠人吃酒席吃的速度也快。
1: 对，
0: 咱醒话，
1: 对，咱们吃酒席的进程其实还挺快的，如果没有就是扣除掉一些游戏互动的部分那更快。
0: 对，然后蚌埠人现在结婚可在意婚礼仪式了，感
1: 你是流程上的，
0: 对，就现在可在意了，
1: 应该还是要有的吧，因为可能对于有的朋友来说这个婚礼仪式也是一种介绍、
0: 嗯、
1: 是一种社交的途径。
0: 不是他介绍谁呢，这既然来的都是亲朋好友，桌上的
1: 就介绍你
0: 台上的，我
1: 要给男方的家人亲戚朋友介绍女方啊，给女方的家人亲戚朋友介绍男方啊、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看这小伙子浓眉大眼双眼叠皮
0: 啊、哦、
1: 对吧，身姿绰约，工作稳定，
0: 所以就想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蚌埠结婚啊，这市区是晚上结婚啊、
1: 嗯。

0: 那个下边的各个县区，他是中午结婚还是晚上结婚的？
1: 对，主宴主场的这个宴会是午宴还是晚宴？
0: 就如果现在咱要结婚的话，咱会在意那个叫什么仪式吗？
1: 那就像曾俊讲的呀，这种情况就需要一个会控场的司仪了。
0: 我跟你讲，再会控场的司仪
1: 也撑不住40分钟。我跟你讲，
0: 撑不住40分钟，因为
1: 40分钟什么概念吗？
0: 因为你一发筷子了，大家现场就不咋，
1: 就不受控制了，
0: 就不受控制了，大家就搂席了。
1: 对，一发筷子之后，你连互动的人你都不好找了。
0: 对，除了小朋友愿意跟你互动以外，大人是不咋愿意跟你互动的。
1: 对，
0: 除非你的那个互动的那个奖品足够的
1: 吸引
0: 别
1: 人。对，
0: 你说我今天现场抽出10个 iPhone 17 Pro，
1: 我酒席都不吃了，
0: 没有一个人会走的，你放心，
1: 我酒席都不吃了。好，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咱这个蚌埠市区，包括这个周边三线的朋友们啊，咱们各个地方各个地区婚宴的一个习俗
0: 时间啊。你看 Breeze 就说曹老吉的婚礼主场就在中午，
1: 是吧？
0: 对，那中午，其实中午其实我觉得特别的好。
1: 嗯，
0: 这中午办完了就什么事下午都没有了，就大家就可以歇着，
1: 而且吃的也没有太大的负担，毕竟我还有一下午的时间能消化。
0: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县区都是中午，而市区就得是晚上呢？
1: 是需要等大家晚上下班啊。
0: 那皖北很多的城市也都是在中午，就在皖北就好像只有蚌埠是在晚上，
1: 是吗？
0: 嗯。
1: 好，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微信的公众账号互动方式，你可以搜索关注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可以扫码加群了。同时呢，我们稍后在资讯和歌曲之后呢，也会开启抖音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平台当中直接搜索节目的名字，咱蚌埠也同样可以找到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完美甄选商城当中同样520的活动持续进行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 SK2 的新款大红瓶的套盒。
0: 嗯，
1: 如果你也开始有了熬夜脸垮、法令纹明显、化妆盖不住显老的宝子们，直接可以冲 SK2 的这个大红瓶的套盒，里面全是硬货。首先，新款的大红瓶面霜80克正装在里面，再送大家4个旅行装，每一个是15克，这就多少了？这就又60克了，相当于夺赚将近一瓶的这个正装的量啊！再加2支洗面奶，每支20毫升。所以如果是出差旅行带这样的小样就非常的便捷。新款的大红瓶拯救垮脸的这个作用是绝了，不管你是干皮油皮，它都可以有上脸一抹化开好吸收的效果。长期使用的话呢，不仅脸蛋可以更加紧实细嫩，苹果肌重新蓬起，下颌线也被向上提拉，整个人看起来越看越年轻。重点是专柜80克大红瓶的价格呢，正装将近800，那520广播的专属价格只需要559。除了多送6件小样，还给大家配备了精美礼袋，送人也完全拿得出手。现货备货量只有50套，售完就没有了。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给大家运费险，让你下单无风险。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1，你就能够看到今天的链接。一定要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能拿到手。所以到手的话，这样的一个 SK2 新款大红瓶的套盒到手只要529。
0: 520马上就要到了，给自己的喜欢的人备上这样的一些
1: 爱的小礼物吧，
0: 事半功倍。
1: 对。
0: 而早间的7:23，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资讯有哪些。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要闻。近日，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17号，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督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聚焦民营企业的

0: 坠河，车上载有15人，其中5人生还，1人遇难，9名失联人员仍未找到。17号，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搜救工作。
1: 18号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截止到18号4点，地震已致3人失联。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赴甘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0: 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5月1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五一档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元，总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
0: 17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2回合正赛，张雪机车旗下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这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的第5个冠军。
1: 北京时间14号，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国羽组合鲍黎静、曹静涵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双冠军。
0: 前不久，四川广安华阴市西口镇马留言瀑布风景区，一名游客体验大摆荡项目坠亡。央视记者调查发现，事故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运营方员工临场处置失当。目前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王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的陷阱。使馆表示，近日接到多起领事求助案件，均涉及当地人轻信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至泰国之后失联。
1: 当地时间17号，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5个关键条件。
0: 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的标准。
1: 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莫斯科州遭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至少17人受伤，这是今年以来该地区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0: 当地时间的17号，尼泊尔知名登山向导凯米·瑞塔·夏尔巴从珠穆朗玛峰南坡尼泊尔一侧成功登顶，这是他第32次登顶珠穆朗玛峰，打破了自己创造的登顶珠峰次数的世界纪录。
1: 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5月19号、20号，天宇将接连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的天象，两颗明亮的行星依次与一弯峨眉月近距离相伴。如果天气晴好，太阳落山之后，我国各地公众朝西南方向低空，仅凭肉眼就可以欣赏到这两幕赏心悦目的星月对话。
0: 最后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17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17号20时至18号20时，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黄淮大部、华北东部以及南部、皖苏北部、辽宁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北部、河南中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今天在上班的路上，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说到的是蚌埠的结婚的习俗。咱们蚌埠人结婚市区是在晚上，三线好像是在中午，那您参加的这个婚礼是这样子的吗？有朋友说好像还真的是，有朋友说市区真的都是在晚上，是不是因为市区在淮河以南，然后那个三线地区在淮河以北？那也不是。

0: 不是这样的吧？哎，那淮南的朋友结婚是在中午还是晚上啊？
1: 有不知道哎。
0: 对，有听众朋友去淮南参加过婚礼吗？凤阳是在中午还是晚上啊？反正我们俩上次去灵璧的时候，
1: 人家中午是
0: 中午的，
1: 中午是主场。
0: 对，
1: 嗯，
0: 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呢，然后蚌埠结婚有哪些习俗呢？
1: 嗯，
0: 然后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稍后时间在健康加油站，我们的抖音也会为大家开通，抖音直接搜索"咱蚌埠"就可以了。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2: 医生，
5: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6: 我跟你说，我家宝宝出生没几天脸就发黄，我当时吓得不行，特别担心。
7: 我家宝宝也是，几乎每个新手爸妈都会遇到这个难题，就怕宝宝肝脏有问题。
5: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主任护师苗从燕。
8: 几乎所有新手爸妈都会遇到一个让人紧张的问题，新生儿黄疸。宝宝出生没几天，原本粉嫩的小脸、清澈的眼白突然泛黄，难免让人慌神。是不是肝脏出了问题？要不要立刻照黄疸？其实不用过度紧张，今天就把家长们该知道的关键信息说清楚，帮大家轻松应对。首先要明确，绝大多数的黄疸是生理性的，无需过度焦虑。据统计，90%的足月儿和80%的早产儿都会出现生理性黄疸，这是宝宝出生后的正常生理现象。原因很简单，宝宝刚出生时，红细胞代谢速度快，破坏多，产生大量的胆红素，而宝宝的肝脏还没有发育成熟，就像刚上岗的新手员工，处理胆红素的能力不足，多余的胆红素堆积在体内，会造成皮肤和黏膜的黄染。生理性黄疸有明显的规律，通常在宝宝出生后2到3天出现，4到5天达高峰，1到2周后会自然消退。判断的关键是，只要宝宝吃奶有力，精神状态好，体重正常的增长，家长唯一要做的就是让宝宝多吃多拉，因为胆红素主要通过大便小便排出，吃得越勤，拉得越多，胆红素排出就快，黄疸消退也会更顺利。其次要警惕，别把病理性黄疸当成生理性的，出现危险信号必须立即就医。如果宝宝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一定要及时联系医生，不可拖延。一是黄疸在出生后24小时就会出现，属于异常早发；二是黄疸蔓延于脚心，说明胆红素水平可能已经偏高；三是持续时间过长，足月儿超过2周，早产儿超过4周仍未消退；四是宝宝出现嗜睡、不爱吃奶、哭声尖直、身体发软或者发硬等异常状态，这些都可能是胆红素过高的危险信号，需要医生紧急评估治疗。很多家长关心在家怎么护理，晒太阳有用吗？其实晒太阳退黄的作用非常有限，阳光中的蓝光成分虽然能够降低胆红素，但需要宝宝裸露大部分皮肤，长时间照射不仅容易让宝宝着凉晒伤，其强度也远远达不到医院蓝光治疗的标准，因此不建议依赖晒太阳退黄。在家正确的护理方式很简单，频繁哺乳，每2到3小时一次，保证宝宝摄入充足的奶量，从而产生足够的尿量和大便，

0: 不时密切观察宝宝的精神状态、吃奶情况和大便颜色，有异常时及时留意。最后想告诉各位家长，绝大多数宝宝黄疸无需任何治疗就能自行恢复，即便需要治疗，医院的蓝光治疗也相对安全有效，副作用极低。家长朋友们不用整天盯着宝宝的肤色纠结，而是要学会观察吃奶、精神、大便这三个关键要素。如果有任何不确定的情况，及时带宝宝去医院监测经皮胆红素，可以无痛苦快速的检出。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3: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4: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2: 早安，
4: 蚌埠，
2: 蚌埠。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在上班的路上说一说蚌埠人的结婚习俗、嗯、然后哪些地方是中午结婚，哪些地方是晚上结婚。咱蚌埠这个地方挺有说法的哈，因为咱们从地理意义上来划分呢，咱是在皖北，
1: 嗯，
0: 然后皖北的大部分的城市呢都是在中午结婚，而我们蚌埠是晚上结婚。但你要说咱蚌埠纯是晚上结婚吧，
1: 也不尽然。
0: 那下面的三个县区也有中午结婚的，
1: 嗯，
0: 所以这就很有意思啊。那咱蚌埠周边的像是淮南啊，它是中午结婚还是晚上结婚？
1: 哎，刚才有朋友说淮南也是晚上
0: 啊，
1: 晚上是主场
0: 啊。
1: 然后那个圣手书生也说淮北宿州是中午
0: 啊，
1: 合肥呢说接新娘都可以下午接到家
0: 啊，
1: 但咱们蚌埠淮南地区好像中午12点之前必须要接到家
0: 啊。对呀。
1: 是吧？
0: 这肯定是啊！你说你接新娘，
1: 那人家下午还有接到家来了。
0: 那我们这边就不行，我们这边就必须是早上。
1: 哎呦，下午接到家也挺好，不耽误睡个懒觉。
0: 睡觉这个事儿，对于你这么重要吗？
1: 那当然了。
0: 为什么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最近有一条冲上了热搜的新闻。
1: 哎，
0: 在2026年4月3号，河南信阳固始县的一名28岁的新娘刘女士，在当地的一家豪华的宴会餐厅举办了婚礼，花费约4.3万元。婚礼仪式是11点58分开始的，但是因为流程衔接出现了问题，新娘换敬酒服耗时达到了46分钟，导致呢，等新娘换好衣服以后呢，宾客几乎是全部离场了，
1: 都走完了。
0: 对，那她这个
1: 一看到这姑娘就不乐意了，
0: 我这美美的敬酒装、
1: 嗯、
0: 谁来看我啊，
1: 嗯，
0: 我这都没有拍到我人生照片，
1: 对，都没有把自己美美的样子跟大家有一个很好的呈现。
0: 那
1: 怎么能行呢？
0: 那责任在谁呢？我认为责任在
1: 她觉得责任在酒店。
0: 你们把筷子发早了，
1: 嗯，
0: 你们要在我这个敬酒的这个仪式结束以后发呢？
1: 对
0: 啊，
1: 你们不应该等我出场之后你们再发筷子吗？
0: 可是他换了40多分钟，哎，
1: 40对，
0: 你说让我干坐40分钟面对那个桌菜，
1: 我想真的你别40分钟了，你多等10分钟我都不乐意，耐心就这么少。
0: 对，所以就是这个新闻呢，然后为什么让大家热议呢？
1: 嗯，
0: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1: 嗯，
0: 大家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说法。
1: 嗯，
0: 对，
1: 你说站在女方的角度吧，她说的有没有道理呢？
0: 我觉得她说的也有道理，
1: 她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0: 就是因为这个酒店她也没有按照严格的上菜的这个时机，她肯定也存在着服务的瑕疵，
1: 她确实是上早了是吧？
0: 就是你说，我觉得是这样的，她应该看她也不是说一个早，
1: 应该是情况而定吧。
0: 我觉得是情况而定，因为你既然是做服务的，你明明看那个张小

0: 好，孙那个张美玲他们，孙晓晓、张美玲那小满包房嘛，
1: 嗯，
0: 他这个包房的服务啊，做这个服务的餐饮服务啊，他是要根据这个时间，
1: 嗯，
0: 来的，他是
1: 有一个动态的，
0: 它不是固定的，
1: 不是定死的，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你要见机行事，你不是说你人家那个菜的确，人家仪式还没结束，
1: 人家说我见机行事，我看大家都等饿了，我就先上了。
0: 那新娘可有责任呢？
1: 新娘。也有
0: 换装时间过长是第一个，
1: 究竟发生了什么让就是
0: 你也没有
1: 40分钟，
0: 你也没安排过度的环节来安抚宾客的情绪。
1: 对，你那个你们婚礼没有司仪吗？你不行喊我俩去呢，
0: 我们俩到信阳去啊。然后但是大部分的网友都认为46分钟的换装时间过长了，宾客是没有责任跟义务在那等你的。
1: 我硬等啊，谁下午没有班啊？
0: 我下午还上班呢，还是工作日啊。
1: 对，我迟到了咋整啊？所以你看，就是双这个几个方面都存在没有衔接好，或者是这种应对的方式不恰当，
0: 对，
1: 结果就导致了这一场小遗憾的悲剧吧。
0: 对，
1: 因为对于这个姑娘来说，期待已久的一次重要的仪式，哎，
0: 是
1: 因为这样的一些问题突发的情况没有达到自己心里的预期，这种难过这种遗憾是能理解的。
0: 你是在意这个仪式非常之隆重奢华，就像明星的那种世纪婚礼那种，
1: 他需要是众人瞩目
0: 啊。可是谁在意啊？
1: 特别是新娘，
0: 我觉得新娘
1: 新郎可能都还好，就
0: 全场最在意的人可能只有新娘和她的闺蜜吧。
1: 闺蜜在意能不能够给新娘出片。
0: 反正我参加婚礼我根本都不在意你搞得多奢华，你现场怎么布置的，是不是用了鲜花，你用了哪个纸、
1: 不重要，我只在意那个菜好不好吃。
0: 对呀、啊，搂喜肯定是在意。哎，我都花钱来了，你还让我看那么长时间，我只想吃个东西而已啊。
1: 当然啊，这个话分两头，这如果这新人怀揣18般武艺能够有一个很惊艳的表演，那我愿意等一等
0: 啊。我甚至连新郎新娘的表演我都不愿意看。
1: 你去的是你朋友的婚礼吗？你怕不是跑错座了吧？
0: 首先哈，我没有一个朋友拥有抖音上的那些新人的才艺，而且如果我朋友要做了那些才艺，他会被我笑一辈子的。
1: 哪些呀？人家不是很正经的展示自己的才歌唱实力，那个舞蹈才艺。
0: 如果他是从事这方面的，我觉得他绝对可以参，就绝对可以
1: 拿得出手夯爆了的级别。
0: 那个可以、但如果就是我普通的朋友跟我一样普通的话，我就觉得
1: 就逗个乐子的才
0: 算了吧，我觉得会笑死人吧，又没有任何舞台经验，对嘴又对不上。
1: 问题是他在自己这么重要的人生时刻的时候愿意登台博大家一乐，这得多大的心理建设呀。那你不才应该珍惜是好朋友吗？
0: 啊，我不会啊，我会笑他一辈子的。
1: 对，他还顶着被你们笑一辈子的风险，他都愿意做这个事儿。
0: 我觉得他肯定是被怂恿了。
1: 我跟你讲，这种行为或这种心态在蹦话当中有一个词，藏级。
0: 啊，对，有可能是藏级吧。
1: 太藏级了。
0: 走进蹦不发现家乡风光，说啊，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因为这个名字我非常喜欢，走进蹦不发现家乡风光，
1: 是咱俩也认识的一位叔叔。
0: 那、我就觉得他这个名字特别好，有推荐咱们蹦不的这个使命感在身上。
1: 对，他的视频当中都是这样的画面。
0: 对，
1: 28皮说现在真的没有一点才艺不敢结婚。那有的结婚节目表演都一个小时
0: 啊。有朋友说啊，这个参加过婚礼的大多数的人还是在乎菜好不好吃。你会记得新娘穿啥样的婚纱和敬酒服吗？我不在意。
1: 我可能会在她亮相的一瞬间，这个挺好看的
0: 啊、就那一瞬间吧。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他还说啊，我老婆他们那边女方的正席是早上。你说的是早上是
1: 多早啊？
0: 是上午还是就是靠近中午的那种早上，还是、
1: 一大早？
0: 因为有人
1: 大清早，
0: 有人对于一天的划分就早上跟晚上。对，所以就对于
1: 真是说，对于九宇的婚宴此席速度还是很快的，尤其是视频里面有的时候看到的，就比如说咱们在村里那种宴席、慢慢的话，你的菜没倒到嘴来就被大娘们打包走了。
0: 孙小宝说啊，敬酒服换了46分钟，明明是自己的问题还怪酒店也是人才。但我说一句哈，这个酒店啊、你既然是做这种宴会餐厅， 那你怕是得
1: 你有你得有一些这种对应对突发情况的。

0: 应急预案。
1: 你说要是普通的饭店，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常接待的，
0: 没有经验，
1: 我可以理解。
0: 嗯，
1: 那你要是主打的是宴会餐厅，
0: 嗯，
1: 那你就不能够按照所有的这个节点来，
0: 你的服务标准。对吧
1: 对？
0: 你不是有督导吗？
1: 对，
0: 你不是酒店的督导吗？
1: 对，
0: 对吧？或者是这一场的那个负责人，对不对？那你应该是有一个机动灵活的调整，对不
1: 对？
0: 那包括还有就是，比如他们肯定也是有那个混庆公司、司仪什么东西的。
1: 对，
0: 哎，你也肯定也不是第一天接这个活了吧？
1: 嗯，
0: 那你这些把你从业的经验拿出来都使上了呀？
1: 但是问题是这样子的呀，就他那个大家都已经吃了。这如何拖46分钟？这是个，我现在就想，就咱俩，如果现在去主持这场婚礼，宾客都已经吃的都，
0: 通过耳机里面告诉我们，主持人，
1: 再拖10分钟，再拖10分钟。
0: 不好意思，那个新娘的那个换装的裙子破了，
1: 拉上了，
0: 现在要临时调一条过来，可能要等40分钟，你俩再蹭一回。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我觉得这种也不好抽。你现场你又没有什么东西的话，你说你怎么？
0: 我们俩就分派阵营嘛，你代表女方，我代表男方，我们就来一个互相 battle 的小游戏。
1: 那他这个出场费，那不得给我很高啊？
0: 不是，马文道，我们额外再撑了40分钟。
1: 对啊，那就是另外的费用了吧？
0: 对啊，那是另外的价格，但是另外的价格归另外的价格，再说先把眼前的困局解决掉。
1: 对啊，
0: 对不对？
1: 但是你现场这个情况就很难，
0: 咱们就形成这种有参与性互动性强的这种现场的游戏。
1: 对，
0: 咱就把咱会的那些游戏的套路都来一遍，都玩一遍。
1: 然后二手芝麻皮说，你搞点抽奖呀，娃娃呀，不就给人留住了大奖 iPhone 17？ 你啥也没准备，硬等啥也不准备。
0: 对，你就先把这个礼给许出去
1: 啊，
0: 许出去了、
1: 啊、不认怎么办呢？
0: 你先许的时候我帮你后面做好这个对接工作，我就硬让他同意。
1: 然后灰飞的鹰说啊，市区基本上都在晚上办宴席，郊区还都在中午，
0: 是吗？
1: 现在结婚朋友表演才艺都少了，都是自己主持讲两句话就开席了，还有就是直接开席。
0: 嗯啊，有直接开席。对，我弟弟结婚的时候，他就是他们两口子特别可爱，然后就说是也没有过多的那种爱情的宣言告白那种、然后完了就说大家吃好喝好。这对。
1: 还有朋友说啊，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新人新事新办挺好的，不要搞这么多花里胡哨的事情、最重要的还是两个人的互相相爱。
0: 嗯，
1: 我觉得这点是对的。
0: 嗯，
1: 其实结婚打完证两个人不就是结婚了吗？
0: 从法律层面上那就是合法的，
1: 然后两个人只要是相爱了，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最重要的。然后当然了，你要请别人吃饭把份子钱收一收也挺好，但是没有必要再花那么多钱搞一个花里胡哨的
0: 婚礼是吧？
1: 对，你说那鲜花，我就要现场都是鲜花，那鲜花跟假花有什么区别啊？
0: 鲜花容易掉花瓣，假花不得。
1: 然后你能把那个花都带回家呀？
0: 不能呀。
1: 你与其把那个鲜花的预算，你不如把那个放到菜品上，让大家吃的更好一些，最后人家都念念不忘，又说哎呦这家主家这个婚礼、
0: 那个、
1: 婚宴可真好，
0: 哎呦办的才不闹来。
1: 对，
0: 那个酒上的，那个菜上的。
1: 我参加过几场婚礼，我印象都非常深刻，
0: 都是因为菜好吃是吗？
1: 不，是融入了新人的职业特点。
0: 嗯，
1: 一个是公安局的朋友，人家结婚的时候现场宣传反诈信息。
0: 我以为要来一个现场的那种近身
1: 格
0: 斗
1: 是吧？还有就是还有一个婚礼，就是蹦蹦是中心血站的工作人员，
0: 现场给大家抽血，
1: 现场就普及这个无偿献血知识。
0: 这是带着 KPI 结的婚呢？
1: 哎，我说真的，这个我觉得你这种新奇的设定，比那个他这种要强很多吧？大家一边这个喝喜酒，一边又接受到了一些知识的普及，而且因为大家都
0: 这个意识是好的，这个意识是好的。
1: 对，而且大家都很开心。然后他现场的互动的环节，他提出的问题，他不是问了什么哎你个子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人家就问到了一些就是很正经的问题。
0: 嗯，
1: 就是也是现场的互动。
0: 嗯，
1: 这个效果不是更好吗？对呀、啊，科普了知识，
0: 懂了，
1: 让大家进行了这个知识的熏陶，
0: 嗯、
1: 又得到了奖品，
0: 嗯、
1: 大家就还觉得哦，这个新人是很有品位的。
0: 嗯。

0: 起码很新奇，
1: 对吧？
0: 对吧？嗯。
1: 所以，我觉得这种设计还是比较好的。嗯，
0: 等我结婚的时候，我就把珠宝台搬到舞台上。你给我上去找一个小时间。
1: 今天我们健康加油站啊，要给大家讲的是小儿心生黄疸。想问问大家，您知道小儿心生黄疸是怎么样产生的？怎么样去除？发生的时候
0: 你要护理吗？
1: 对，小儿的这种心生黄疸，您会慌张吗？
0: 当然慌啊！哎，这个时候不要着急，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蹦蹦市中心医院蹦蹦市第三人民医院。
1: 苗护长，苗护长的出现了，苗护长的啊！今天我给大家来讲一下小朋友是怎么样来护理的。
0: 同时，我们现场的抽奖，大家抽中的朋友就是家里面有需要的话，来这个蹦蹦市第三中心医院。这个母婴照护中心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高级定制的那个什么
1: 婴幼儿大礼包啊，什么东西？
0: 对对对，给大家安排上，
1: 把我们所有的这种广告客户全都邀请去。
0: 对对对。
1: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是蹦蹦的结婚习俗啊。嗯。有朋友说，我老婆是蹦蹦的，我们马上要办婚礼。其实蹦蹦的习俗我觉得还是比较省事，比我们老家要少多了。
0: 就是可能有一些流程，所谓的规矩上的，是不是
1: 蹦蹦结婚其实挺简单的。嗯，那其实现在多了一个订婚啊。嗯，就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兴起的哈。其实过去蹦蹦人结婚特别简单。嗯，结婚之前两家人坐在一起吃饭，商量一下结婚的细节，下多少礼。嗯，那下礼呢就是鸡鸭鱼，嗯，酒肉，还有什么酒肉面包
0: 什么对对对，以前还有一个
1: 面包，就是下礼，我们就是下礼，现在也有，就这些东西。然后比如说人家说啊，我就要半扇猪，嗯，我要一头羊，
0: 就是这
1: 50斤牛肉，嗯，它可能是这样子的。嗯，然后鱼大鲤鱼几条，反正是双数嘛，两条四条六条，然后我要多少箱酒，多少条烟，多少个喜包，它就是这些东西。
0: 是，
1: 然后你下礼了，然后结婚当天呢，你把这些东西都带着这个被呀、盆呀、盘鱼呀，就这些东西，X 的。
0: 对对对。
1: 然后结婚当天呢，就是新郎的朋友们就抱着被呀、盘鱼呀、盆呀、下的这个女方家要的鸡鸭鱼肉、烟酒、面包，轰轰轰上楼了。
0: 热热闹闹，浩浩荡荡的。
1: 第一波人先上楼，
0: 第一波
1: 就是第一波人先上楼嘛。
0: 对对对。然后把这些东西放好，
1: 放好了以后呢，然后说叔叔阿姨，我们是那个替这个新郎来给人家下礼的。嗯，东西都在这儿，您清点过目。然后
0: 鸡、
1: 猪肉半扇，
0: 鸡、
1: 白酒十箱，进香烟十条。鸡，公鸡母鸡各四只。
0: 嗯，齐活回去吧。
1: 哎，这什么？
0: 哎，这不是该下一步流程了吗？
1: 然后小伙子们就要在那等啊。
0: 小伙子们不出去等吗？
1: 小伙子就在屋里面等，就喝喝茶呀，什么东西，吃吃瓜子啊，等着。
0: 哦，还这样的。
1: 等人家女方家把这东西清点完毕，是不是达到我的当时的要求？嗯。然后割肉，嗯，分鱼，嗯，拿烟回酒。
0: 就现场分发了是吗？
1: 对，你再把那个礼再带回去一些啊。
0: 哦，哦，还有这个流程？
1: 不是你，
0: 我没有啊。
1: 咱结婚，
0: 别看我，啊，
1: 你没参加过这种婚礼吗？
0: 没有。
1: 你没送过男孩子去结婚吗？
0: 没有。
1: 啊，你都是站在女方角度的。
0: 那当然了。
1: 然后，当这个女方家把这些东西都清理完了以后，清点完了以后，分割完了以后，然后一群小伙子再把这些东西再抬回去，
0: 颠颠颠儿，是再把回的礼给带回去。
1: 对啊，
0: 是这个意思。
1: 啊，有朋友说盘鱼是女方的啊，对，盘鱼是女方的，对对对对。然后抬回去以后呢，然后这个下边呢就开始放炮了，嗯，就要催，就开始要放炮，
0: 进行迎新的
1: 迎新
0: 的礼节。
1: 这时候新郎就要上去了，
0: 这个，
1: 嗯，然后就女方的闺蜜，就比如说新慈这样的闺蜜，就开始堵门了，
0: 我就开始堵门了，
1: 对。堵门都堵好几个门呢，
0: 对对，大门
1: 大门也会堵，
0: 单元门
1: 单元门你都堵啊，那你干脆在那个新郎家那个新娘家那个楼道里再设一扇门得了。
0: 对对啊，单元门、自家门、卧室门，
1: 好家伙，堵门完了以后呢就要给开门红包。嗯，
0: 要有一些小互动，
1: 拿完

0: 开完红包以后呢，就是因为新娘的这个鞋子
1: 要藏鞋，
0: 要藏鞋子，
1: 男方要找，
0: 就找，然后他可能就是要有现场的一些互动啊什么的。
1: 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些比较着急的女生，就直接暴露了鞋子藏隐藏的线索。
0: 对，别找了，别找了，鞋子，咱们赶紧走。
1: 烦死了，费半天劲儿，
0: 也找不到。
1: 对，那藏太深了，哎，是接亲好不好？就有个意思，差不多行了呗。
0: 然后就是，
1: 当然也有很多有趣的环节，也是在这个地方产生的。就可能比如说新娘的这个伴娘团们，
0: 对，
1: 也会设计一些游戏来整，稍稍的整蛊一下新郎和这个伴郎团。
0: 然后都就整个这个环节结束了以后呢，然后就是到万众瞩目的。改就进到客厅啊，就是改口啊，敬茶改口给红包，
1: 改口红包是吧？
0: 对啊，
1: 灰飞的银奖，死神想的这个流程我熟，我一年都经历百十场
0: 啊，他是搞婚庆的，他就是这样子的。哦、然后你这个流程结束完了以后，咱们蹦蹦好像还要吃那个就打的那个荷包蛋嘛？
1: 荷包蛋，对对，要打荷包蛋，
0: 就新那个就是来的这个，
1: 就改口之后。
0: 对，
1: 然后要、那个、
0: 来送亲的人、接亲的人都会吃，寓意比较好。最后就是由新娘的舅舅啊、哥哥啊、
1: 弟弟啊，
0: 就把新娘给背下楼
1: 、
0: 然后反正全程脚不沾地，然后就在哭，我女儿走了。
1: 对，就是女方基本上还是会比较难过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嗯。
0: 然后就是有女儿的以后，你们女儿结婚，你们会哭吗？
1: 这个问题我想过。
0: 嗯。
1: 从我个人自私的角度，我希望她不要结婚。
0: 哎，我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家里边是有女儿的，你们女儿结婚的时候，你们预计一下自己可会哭啊？
1: 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哭。
0: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会哭。
1: 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哭。我要稳住我的这种高冷的人设。
0: 然后二手周扒皮说我会哭。我觉得有女儿的人就是都可能会，
1: 有闺女的家庭可能难免在
0: 这种
1: 气氛的烘托之下，你会忍得住。
0: 然后有朋友说啊，我朋友家女儿出嫁的时候，我朋友哭得跟莽牛一样。
1: 哦，可能爸爸还是会比较，就是再坚强再硬汉的形象，可能在这一刻也会有这种潸然泪下的时候。
0: 对，
1: 嗯。
0: 然后二手周扒皮说啊，因为我老丈人哭了，我猜我也会，因为我老丈人是一个特别严肃的人。周建武大叔一说，多数都会留下幸福的泪水，但是我觉得就是哭一下就才有感觉。
1: 哎，我觉得那个周建武大叔他们家闺女结婚的时候，他肯定就是哭的一边笑一边哭的那种。
0: 就是那个时候都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对，笑是因为自己的女儿得到了幸福，哭是因为
1: 喜忧参半啊。
0: 就是觉得啊，女儿好像以后她会有人生的另外一个重心了。
1: 对，
0: 就不是那个重心了。
1: 曾经还拉着我的手跟我撒娇的这个小姑娘长大了。
0: 讲真的，小孩长大就在那一瞬间。你以为现在你们家孩子还在读书啊，读小学啊、中学啊、高中啊，
1: 嗯，
0: 就当他离开家到外边去读书以后，
1: 嗯，他的这个人生轨迹可能就有
0: 就发生了改变了。
1: 对对对，
0: 你见到他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
1: 嗯，
0: 然后当他有一天跟你讲啊，他恋爱了，他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了，我当然我说的这个不一定是女儿，儿子也是这样子的哈。当你的孩子一旦出去求学以后，这一辈子哈，你跟他见面的次数就会逐渐减少，
1: 就倒数计时了是吗？
0: 那不能叫倒数计时，就是见面就会越来越少，就真是。
1: 但人生就是这样啊，我们和父母相伴的这几十年，其实
0: 人生就是一次别离的一个状态哈。
1: 学习如何面对分离吧。
0: 对，青瓷就是说，你就讲吧，就这一个闺女，我现在参加别人的婚礼我都受不了。
1: 嗯，哎，会忍不住的代入，这样想了以后是自己家闺女，确实是。
0: 对，
1: 确实是。
0: 有朋友说，你别说嫁女儿会哭，我儿子娶老婆我都哭了。
1: 就是不是？那你哭的这个动因是什么呀？
0: 我觉得他动因可能就是因为自己的儿子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1: 你是因为这个哭的吗？
0: 我觉得肯定是这样子啊，不然讲的，哎，我们俩。